这首歌来自谢霆锋，至少还有你，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真的不得不说，年少轻狂历经千帆过后的温柔和坚定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出现了，那就是谢霆锋。他在舞台上经常会有出现这个 live 的版本，包括演唱会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就是演唱会版本的至少还有你，不仅仅是一个翻唱，是他用自己的人生的故事在重新诠释，从爆红到争议到起伏到舆论再到成熟沉淀之后，我们历尽千帆过后看到的一个全新的谢霆锋。8:07，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爱舞女神们，这首歌来自梁文音，《三个愿望》。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三个愿望》来自梁文音。我们这一生会被大大小小的愿望填满，它像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星光一样，支撑我们认真的过好每一天。今年你的愿望完成了吗？开始在完成了吗？8:11，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们看一下 J 最后的战役，来自周杰伦。

如果我们刚刚听到的青花瓷是烟雨江南的温柔，那现在的最后的战役就是硝烟当中的青春，兄弟情，回不去的年少。当然依然是方文山、周杰伦和钟兴民的搭配。8:1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看一下，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如鱼得水。他说光良的第一次。另外他还说，潘越，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在晚高峰做节目，那个状态更适合你呀，现在的也很适合我。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的护照，自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后，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古人用船分为公事和私事两类，类似今天的因公护照和因私护照。公事用船，沿途驿站要提供车马和饮食保障；私事用船，没有沿途服务，而且审核程序特别严格。申请人要先向乡级官员提出申请，乡级官员需要确认此人没有涉及司法案件，没有拖欠赋税、躲避徭役等情况，然后再报送到县级相关的主管官员那里，县级最后审核签发。这就像今天办理因私护照也需要无犯罪记录一样。在船的基础之上，汉末又出现了出行凭证过所。过所本意为所过之处，古人出行每过一地都要经过核验并封印，因此而得名。过所一直沿用到唐宋时期，《西游记》里唐僧所用的通关文牒指的便是过所。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并没有获得过过所，因为当时唐朝正在准备与突厥开战，实行了严格的封边政策，玄奘屡次申请过所都未获批准，他最后是偷渡去的天竺。除了以上这几种，很多朋友可能还听过勘合文书，这其实和现在护照形式很相似。那么勘合文书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期节目接着聊。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

0: 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6: Sunshine CD。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亲爱的帅弟弟。对，他说你记得要念送我的哟。是的，我送给你的，我亲爱的帅弟弟，这首歌绝对是送给你的。刚刚听到这首陈小春，他的来历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一个95后的音乐人，他讲述自己失恋以后的心境，然后用 AI 合成了这个陈小春的声音，非常火，一下子就火了，所以好多人以为这首歌就是陈小春的新歌。当然陈小春没有回避这个是 AI 完成的，当然他后面掏了7位数重金买下了这首歌的永久的版权，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陈小春《街角的晚风》就是他后来真人又翻唱了一遍。8: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王艺霖的歌《地久天长》。

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经常会在某个节点突然间思绪爆发，一下子突然间想听一首歌，突然间想看一部电影，突然间想去一个地方，突然间想念一个人。他们就像很小很小的装点你梦的那些窗子一样，提醒每一个人心中有爱有向往，生活就会永远很鲜活。所以请接纳你的每一份突如其来的那个情绪，日子会变得非常的松弛而且有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地久天长》来自王艺林。接下来8:40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潘帅潘玮柏学不会。

这首歌潘帅的经典专辑当中的一首都市抒情的慢歌，当然整首歌都是偏内敛的。8:43，刚刚听完的这首歌来自潘帅，学不会。接下来我们要听黄雅莉，一个非常热爱生活且善于生活的人，恋爱绝句选。

首歌的名字就很有意思，恋爱绝句选，就好像把古人的这种浪漫打了个包，然后用年轻的，用率真的，用直接的方式大声说出来。所以其实喜欢你就勇敢的表白，整首歌也是非常甜的一首歌，也是代表了二十几岁的年轻的女孩子的一个爱情态度，就是爱不要太复杂，喜欢就去追。8:47，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最近窦靖童在歌手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亮眼，用王菲的声线去唱窦唯的歌，黑豹乐队《爱的箴言》。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

0: 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对朋友一拥而散，还我自由。提着石头，踩着寂寞，慢慢地走，就知道会有这种结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倾城。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893，先听为快。
3: 韩维维最新主的单曲《莫装》。曲层叠铺展，如松烟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妆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谭维维，墨妆。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经久劲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经久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久劲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的护照，自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后，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古人用船分为公事和私事两类，类似今天的因公护照和因私护照。公事用船沿途驿站要提供车马和饮食保障，私事用船没有沿途服务，而且审核程序特别严格，申请人要先向乡级官员提出申请，乡级官员需要确认此人没有涉及司法案件，没有拖欠赋税、躲避徭役等情况，然后再报送到县级相关的主管官员那里，县级最后审核签发。这就像今天办理因私护照也需要无犯罪记录一样。在船的基础之上，汉末又出现了出行凭证过所。过所本意为所过之处，古人出行每过一地都要经过核验并封印，因此而得名。过所一直沿用到唐宋时期，《西游记》里唐僧所用的通关文牒指的便是过所。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并没有获得过过所，因为当时唐朝正在准备与突厥开战，实行了严格的封边政策，玄奘屡次申请过所都未获批准，他最后是偷渡去的天竺。除了以上这几种，很多朋友可能还听过勘合文书，这其实和现在护照形式很相似。那么勘合文书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期节目接着聊。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
2: 不亦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草柚。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

0: 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1: 哎呦，真不错哈、啊！
2: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2: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2: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7: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10: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9: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10: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9: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0: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9: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0: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5: 893先听为快，欢迎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火车玫瑰玫瑰。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的护照，自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后，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古人用船分为公事和私事两类，类似今天的因公护照和因私护照。公事用船，沿途驿站要提供车马。

和饮食保障，私事用船没有沿途服务，而且审核程序特别严格。申请人要先向乡级官员提出申请，乡级官员需要确认此人没有涉及司法案件，没有拖欠赋税、躲避徭役等情况，然后再报送到县级相关的主管官员那里，县级最后审核签发。这就像今天办理英司护照也需要无犯罪记录一样。在船的基础之上，汉末又出现了出行凭证过所。过所本意为所过之处，古人出行每过一地都要经过核验并封印，因此而得名。过所一直沿用到唐宋时期，西游记里唐僧所用的通关文牒指的便是过所。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并没有获得过过所，因为当时唐朝正在准备与突厥开战，实行了严格的封边政策，玄奘屡次申请过所都未获批准，他最后是偷渡去的天竺。除了以上这几种，很多朋友可能还听过勘合文书，这其实和现在护照形式很相似。那么勘合文书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知道。
3: 信号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是。

0: 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一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一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蔷薇异画馆 Movie Living。
1: 郑立坤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2: 郑立坤
1: 决定执行枪决。
3: 全男人
4: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人生大事》的导演刘江江自编自导的影片《出入平安》，它是由肖央、阿云嘎、娜扎、黄小磊领衔主演。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个即将被处决的死刑犯，由肖央饰演的郑立棍在押运途中突遇地震，看守所坍塌成了废墟。死里逃生的郑立棍看似是获得了突如其来的自由，实则已经陷入了另一场炼狱之中。与此同时，由阿云嘎饰演的警察魏迟晓决定临

0: 临时组织一支由死刑犯组成的不一样的救援队，在天灾面前，仅剩24小时生命的死囚会逃生还是会去救人呢？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察又该如何抉择？所有人都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
1: 我烦了，警察死了，我活了。
2: 四个警察，俩个五花大绑犯人，
3: 就你活了啊！
2: 心里想什么，办清清楚楚。
3: 连着活想不通，
1: 他钱都要砸了，你还等着我走哪呀？
2: 我还就盯上你了，咋气了？
1: 快干！
0: 相比电影《人生大事》来说，这次的场面是更加的宏大。可以看到威力巨大的天灾导致大地破碎，城市坍塌，所以这部电影应该是一场灾难之下人性之间善恶抉择的生死大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现实题材电影《出入平安》，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啦。
4: 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都是英雄。
5: 厉害森森吗？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你。

0: Favor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noches en que vine y lo sa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在临见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2: Come on！
3: 制作人。
2: Yeah！
4: 这个好像很无聊，
2: 我以为录起来。
4: 你们不开心，刚好听那个。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的护照，自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后，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古人用船分为公事和私事两类，类似今天的因公护照和因私护照。公事用船沿途驿站要提供车马和饮食保障，私事用船

团没有沿途服务，而且审核程序特别严格。申请人要先向乡级官员提出申请，乡级官员需要确认此人没有涉及司法案件、没有拖欠赋税、躲避徭役等情况，然后再报送到县级相关的主管官员那里，县级最后审核签发。这就像今天办理英司护照也需要无犯罪记录一样。在船的基础之上，汉末又出现了出行凭证过所。过所本意为所过之处，古人出行每过一地都要经过核验并封印，因此而得名。过所一直沿用到唐宋时期，西游记里唐僧所用的通关文牒指的便是过所。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并没有获得过过所，因为当时唐朝正在准备与突厥开战，实行了严格的封边政策，玄奘屡次申请过所都未获批准，他最后是偷渡去的天竺。除了以上这几种，很多朋友可能还听过勘合文书，这其实和现在护照形式很相似。那么勘合文书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郑立坤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2: 郑立坤
1: 决定执行枪决。
2: 全打我，救命啊！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人生大事》的导演刘江江自编自导的影片《出入平安》，它是由肖央、阿云嘎、娜扎、黄小磊领衔主演。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个即将被处决的死刑犯，由肖央饰演的郑立棍在押运途中突遇地震，看守所坍塌成了废墟。死里逃生的郑立棍看似是获得了突如其来的自由，实则已经陷入了另一场炼狱之中。与此同时，由阿云嘎饰演的警察魏迟晓决定临时组织一支由死刑犯组成的不一样的救援队，在天灾面前仅剩24小时生命的死囚会逃生还是会去救人呢？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察又该如何抉择？所有人都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
4: 我犯了，警察死了，我活了。
5: 四个警察，两个五花大绑犯人，
6: 就你活了啊！
5: 行，你想什么？俺清清楚楚。
6: 变着活了，行不通。
4: 他钱都要砸了，你还等着我走哪呀？
5: 我还就盯上你了，咋气了？
4: 快干！
3: 相比电影《人生大事》来说，这次的场面是更加的宏大。可以看到威力巨大的天灾导致大地破碎，城市坍塌，所以这部电影应该是一场灾难之下人性之间善恶抉择的生死大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现实题材电影《出入平安》，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啦。
7: 你们是老天爷派来的救兵，
8: 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都是英雄。
9: 定海神针吗？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一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劲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4: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3: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4: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3: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4: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4: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8-9-3，先听为快。谭维维最新主的单曲《墨妆》。编曲层叠铺展，如松幽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妆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赠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0: 为墨庄。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的护照，自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后，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古人用船分为公事和私事两类，类似今天的因公护照和因私护照。公事用船，沿途驿站要提供车马和饮食保障；私事用船，没有沿途服务，而且审核程序特别严格。申请人要先向乡级官员提出申请，乡级官员需要确认此人没有涉及司法案件，没有拖欠赋税、躲避徭役等情况，然后再报送到县级相关的主管官员那里，县级最后审核签发。这就像今天办理因私护照也需要无犯罪记录一样。在船的基础之上，汉末又出现了出行凭证过所。过所本意为所过之处，古人出行每过一地都要经过核验并封印，因此而得名。过所一直沿用到唐宋时期，《西游记》里唐僧所用的通关文牒指的便是过所。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并没有获得过过所，因为当时唐朝正在准备与突厥开战，实行了严格的封边政策，玄奘屡次申请过所都未获批准，他最后是偷渡去的天竺。除了以上这几种，很多朋友可能还听过勘合文书，这其实和现在护照形式很相似。那么勘合文书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郑立坤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决定执行枪决。
2: 全完了，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人生大事》的导演刘江江自编自导的影片《出入平安》，它是由肖央、阿云嘎、娜扎、黄小磊领衔主演。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个即将被处决的死刑犯，由肖央饰演的郑立棍在押运途中突遇地震，看守所坍塌成了废墟。死里逃生的郑立棍看似是获得了突如其来的自由，实则已经陷入了另一场炼狱之中。与此同时，由阿云嘎饰演的警察魏迟晓决定临时组织一支由死刑犯组成的不一样的救援队，在天灾面前仅剩24小时生命的死囚会逃生还是会去救人呢？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察又该如何抉择？所有人都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
4: 我烦了，警察死了，我活了。
5: 四个警察，俩个五花大绑，三人
6: 就你活了啊！
5: 行，你想什么？俺清清楚楚。
6: 练着活了，行不？
4: 他钱都要砸了，你还怂着我走哪呀？
5: 我还就盯上你了，咋气了？
4: 快干！
3: 相比电影《人生大事》来说，这次的场面是更加的宏大。可以看到威力巨大的天灾导致大地破碎，城市坍塌，所以这部电影应该是一场灾难之下人性之间善恶抉择的生死大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现实题材电影《出入平安》，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啦。
7: 现在场的每一位都是英雄。
8: 厉害森森吗？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
3: 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

0: 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5: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五四三二一，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云铁娘子。
0: 哎呦，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盲盒开到了谁呀？
1: 稀客来的是吧？
0: 哎，忽然觉得说通过节目直播的方式，好像真的很久没有跟我们铁营搭档了。
1: 是，主要是你们也不给我这个机会
0: 呀。不，我们热情的欢迎啊。
1: 咱也不知道八九三音乐广播的听友啊有没有在微信公众号上时不时的提醒一下陆欣。陆欣啊，这个铁营我是好久没见了，你叫静林休个假吧。哎，
0: 这不静林听话了吗？是这样哈，静林呢这次休了是5天的年假，
1: 有点短。

0: 是，稍安勿躁。金林，我掐指这么一算，他今年的探亲假
1: 还没
0: 请呢，20天。但凡他说今年如果有喜事儿的话，
1: 哦，
0: 是不是婚假也得请一个？
1: 不这么快了吗？进度？
0: 嗯，就是我这么掐指一算，
1: 不是还是上一个吗？
0: 应该差不多吧。哎，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啊，就是欢迎各位持续关注到咱们的节目，因为稍后的2个小时呢，虽然说在这一周来讲，大家听节目的时候有点像开盲盒，开主持人盲盒，
2: 是啊，
0: 但是我们带给大家的快乐是不变的呀，
1: 没错啊，
0: 各位下班路上，因为马上就要接近于晚高峰了，
1: 对，
0: 但是这一两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这个雨啊下得太蹊跷了。
1: 哎呀，说到这儿，刚才就是在路上的时候跟陆欣吐槽说，陆欣，我说今天这个时间呢好尴尬呀，为什么呢？3点半就开始打雷了。
0: 哎呀，
1: 哎，这个家里本来这七七八八的事儿哈，
0: 是
1: 已经安排的这个妥妥当当，今天来直播了，结果3点半打雷了。你说这个雷打的前不前后不后的，
0: 主要是
1: 什
0: 么呢？像小学生他放学比较早的时候，就很容易赶上这场雨。
1: 哎，你有没有收到哈？就是很多这个学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他会发什么内容呢？今天记得带被子啊。
0: 带被子为什么呢？
1: 幼儿园嘛，就是时不时的被子。但这是人性化之一哈，还有人性化之二
0: 啊，
1: 有些学校就会通知说今天啊由于雨势哈这个不固定
0: 啊，
1: 哎，放学时间会随着雨势的这个变化，
0: 弹性放学，
1: 没错，你看这个人性化我就接受的非常好。
0: 是是是，因为你看昨天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然后不同的听友在不同的坐标位置跟我们来报，说哎呀苍山开始下雨了，哎呦哪哪哪开始下雨了，我说哎我们静安也开始下雨了。今天在咱们上节目之前，我知道其实已经下过一场了，
1: 对，
0: 而且
1: 那个3点半的时候那个雷打的，
0: 这妖风阵阵呐。所以你看看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依旧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福建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1点半的时候发布了暴雨预警4级和强对流预警4级。
1: 对，也就是说在早上的时候，其实这个气象台已经开始给大家说了，今天晚上可能部分的地区会有一些这个雷雨的天气，
0: 短时强降雨，
1: 没错，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像今天这个宁德还有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龙岩三明有暴雨，
0: 哎呦，
1: 哎，像局部呢大暴雨，像梁陆静说的，昨天听友虽然说我没有听节目
0: 啊，
1: 但是我有在群里看到哈，好多我们的听友都在我们的
0: 这个场域不小，
1: 哎，微信群里面和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给我们留言，我看有人说，哎，今天宝龙下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印象非常深，我在五四北那时候还没下呢，
0: 哦，就它不同的时间，
1: 对，
0: 可能下雨的时间也不太一样，
1: 对，然后昨天说宝龙下完了之后，我发现五四北开始下了，
0: 稍显滞后。
1: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它都是这个雷声大雨点小
0: 哦。
1: 哎，你就昨天我不知道宝龙下多大哈，就是我在五四北的时候，它那个阵势啊，那个妖魔鬼怪的天气哈，那个变化，其实在昨天4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乌云密布了。
0: 哦，
1: 对，然后像东街口的时候已经就开始刮起大风了。但是它的雨点我在五四北的时候我发现就是稀稀拉拉的，就只有那一阵儿给你一个很可怕的这种预警，但是之后其实雨都没有下很大。
0: 是，我是正好赶上下最大的时候，就是在静安区那边，咱们昨天是在远洋路这边直播嘛，静安区那边下最大的时候正好下班。
1: 哦，赶上了。
0: 哇哦，这个雨刮的频率感觉刮到最大之后，
1: 你没赶上在直播间呢。
0: 不，下班的时候刚刚好，
1: 7点的时候，
0: 对，又一场很大。然后它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的雨刮呀，已经开到就是比较大的那个频率了，刷刷刷刷刷这种感觉。但是，就是晚上开车的视线确实也不太好哈，我就整个人我感觉都要趴到前挡玻璃上去看前面的路了。
1: 这种情况你会不会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如果有，如果你能就是目测到这个安全的地方，你会这样做，还是说我还是赶紧慢慢的
0: 硬着头皮，
1: 哎，
0: 是不是？
1: 你会这样？
0: 是这样哈，我要看路，就是如果说在市区，因为在市区遇上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大家开车首先都会非常小心翼翼，甚至说你看到好多人开始打双闪了，就是大家走的其实都很慢，这个的话我可能会硬着头皮慢慢慢慢开，反正总会开回家嘛，但如果在三环或者在高速上，我会就近选择避雨合适的方式去停车。
1: 哎，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就有一次雨势非常大的时候，刚好是在这个五四北那个高架桥上，那个秦岭高架上，那个时候的雨就已经，我已经打双闪啊，或者是说打开得非常慢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前行了，但是呢我又在高架桥

0: 岛上我感觉好像没有合适的这个位置去停，如果我停了外面可能就会追尾了。
1: 嗯，
0: 对，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硬着头皮开的。
1: 对，嗯，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一两天大家如果下班遇上这种下的又比较急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来预测一下，你看今天是28号嘛，明天是29号，29号的时候呢，全省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部沿海地区部分大到暴雨，其余地方呢部分是中雨，局部可能是大到暴雨。那30号的时候呢，全省是阴，部分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内陆地区局部大雨。
0: 哎，你看哈，这两天这个天气多为阴天和这个阵雨，对，还有一些就是局部的会有大雨，所以大家出行哈记得带伞哈。
1: 哎，是。
0: 那今天这个福建部分地区这个暴雨呢还会持续的，虽然说3点多，但是打过雷了，现在渐渐的路上可能部分的地方已经没有雨了哈。至少我是从静安开到我们今天在 M17的直播，然后。我们是属于开到东街口这附近了，
1: 哦，
0: 哎，我也走了一个来回，然后我发现就是基本上都没有雨了啊，
1: 哦，
0: 哎，不过大家出行哈，尽量避开，比如说一些低洼的这种路段，因为咱不知道地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
1: 是，
0: 尤其是有积水的地方，还是小心慢一点，万一有个坑呢，是不是？
1: 哎，涉水的时候要谨慎一些哈，远离一些广告牌啊、大树啊，因为在今天下雨之前，其实刮了一阵狂风。一点都不夸张，就是那个树啊让我感觉到好像台风的前兆。但是如果说咱们出门在外收到了这种暴雨预警信息，你该怎么应对呢？还是来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因为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简单讲解一下，像这种暴雨预警啊，它首先按照颜色分类，它分为4种，一种是蓝色的、黄色的、橙色的和红色的。
0: 来考考大家，你觉得哪一个颜色是就尤为让大家这个觉得
1: 惊恐
0: 的是吗？我觉得肯定是红色，红色肯定就是提醒
1: 警示效果更好一些。
0: 我们按这个红绿灯来说吧，红黄绿是不是，那黄色肯定就是说
1: 稍微等一等，
0: 哎，等一等，绿色就通行了嘛。
1: 是，
0: 但是刚才说有一个蓝色，是不是
1: 蓝色，
0: 蓝色是什么样情况？
1: 蓝色暴雨预警呢指的是12小时之内降雨量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呢已经达到了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它有个时间限制是12个小时之内，
0: 对，这个它不同的就是它的时间限制哈。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刚说到黄色预警大家，那这个的时效是在6小时之内，
1: 哦，
0: 然后呢这个降雨量是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
1: 哎，是。而且橙色预警呢就是3个小时以内它的这个降雨量，红色预警是3个小时以内达到了100毫米以上，就雨势更大更急了，
0: 哎，
1: 或者说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了且降雨可能持续。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它不是说像咱们说哦这个雨量是不是太大了所以它红色了，它是就是接近的时间
1: 是
0: 越来越近的时候，
1: 哎，
0: 它的颜色会不同。
1: 对，
0: 当然不同的还有一点就是红色的时候它的是
1: 降雨量，
0: 哎，降雨量会比别的是翻倍的，
1: 哎，对，就是短时强降雨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啊，尽量的减少外出，妥善的安置阳台的一些物品啊，因为一旦有这种短时强降雨它可能会伴有一些大风的时候，大家阳台上摆的那些花花草草瓶瓶罐罐啊提前先给它搬下来，注意安全。另外呢提前关闭门窗，可以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啊，堆置沙袋啊，防止屋里头进水。
0: 对，那如果说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做好了，但是呢也不小心让屋内一旦进水了，
1: 如果是处在低洼地段，
0: 哎，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把家里的电源啊先给它切断了，
1: 哦，
0: 对不对？因为水和电嘛，是吧，水火不容，是不是？
1: 哎
0: 这种电源呢煤气呀，啊，这些设施，咱们先给它切断了，
1: 是
0: 啊，稍后呢我们再会慢慢的看这个情况而进行，是不是是需要拨打一些这个紧急救援电话呀。
1: 哎，所以你看在这种特殊的天气当中，大家真的要及时的去注意防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呀，
0: 不过哈话说回来，咱们在家里怎么说都好，是不是？
1: 是，
0: 毕竟呢这个有一面墙是安全的，但是很多呢在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就是比较，就我觉得比较危险了，就咱们最近的吧，咱们说个身边自己的事儿，比如说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一到上班下班的接送点了，
1: 是，
0: 哎，有很多这个 骑电动车的朋友都是
1: 混在路上的时
0: 候，都是他在接送孩子。
1: 哎
0: 哎，这个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身边的事儿、
2: 嗯、
0: 啊。你骑电动车的时候，比如说路面如果一旦有积水，特别滑。
2: 嗯，
0: 哎，尤其是比如说你都已经可能已经到家了，到地库了。
2: 哦、嗯
0: 啊，地库的时候，它现在这个雨季会反潮。
1: 哦，
0: 哎，地面全部都是那种
1: 小水滴。
0: 有的不是积水，有的是反潮出来的那种水汽。
2: 嗯，
0: 那个时候你以为。

0: 到家了一刹车，哎呦，特别滑。
1: 对、
0: 哎、
1: 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在户外的话、嗯、暂停室外大型集会啊、
0: 哎、
1: 高空户外作业啊，要注意安全。如果说咱们走路也好，骑电动车也好，不要贸然涉水前行啊，多观察观察路面、嗯、像一些井盖啊、下水道啊、排污井啊，避开广告牌啊、变压器啊、电线杆等危险区域。
0: 是的，这个一旦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区域，这个会有触电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哈。
1: 是是是。
0: 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咱们这个驾车或者骑自行车也好、嗯、尤其是上下班的电动车，
1: 是
0: 咱们也是尽量避开这个积水处啊。
1: 嗯，
0: 如果途经到这个水路的时候，你慢一点再慢一点哈。
1: 哎，对，
0: 这个慢水桥时呢也要注意观察一下，这个水情不明的时候咱们不涉水通过啊。
1: 哎，对对对，就是一旦发现你觉得说会有一些些的安全隐患啊，咱们真的要慎重再慎重。另外这段时间呢，有朋友说那这下雨我不去爬山了、嗯、但是周末如果不下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去徒步去爬山了呢？它带来的次生危害它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的延缓啊。你比如说这段时间下雨、嗯、它可能在山里头山林里头它的泥土可能是稀疏的，
0: 嗯，
1: 甚至说你这个时候去徒步的话，它真的会有遇到像泥石流啊、
0: 哎、
1: 塌方啊，
0: 没错，
1: 这样的一些些的潜在风险。
0: 对，另外呢，咱们也是看好自己身边的这个孩子，还有老人，
1: 嗯，嗯
0: 咱们也提醒他们啊，不靠近这个，比如说这个河呀，或者是湖啊这样的一个旁边，
1: 哦、嗯，
0: 例如这个建设工地。尤其是建设工地啊，对它的这种深基坑是非常多的、
1: 哦、打那个坑，
0: 对、哦、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安全啊。
1: 是是是，暴雨天气呢也不要去参加什么涉水活动了，不要到山地峡谷水边容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场所去游玩。咱们依旧是自己安全责任的第一人啊，所以如果说遇到这种持续暴雨天气的时候、嗯、这种安全意识安全这根弦儿我们千万不能放松啊。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人其实也有怕老婆的，隋唐时期受胡风影响，女性地位相对较高，屡见不鲜的惧内现象可以理解。然而到了女性地位明显下降的明清时期，惧内现象并未明显减少。明清小说中就有大量的相关记载，在明末清初的小说《醒世姻缘传》中，妻子薛素姐对丈夫的鞭打罚跪不过是家常便饭，甚至还会以剑相射，其手段之残忍简直比容嬷嬷还要猛。在小说《红楼梦》中，王熙凤的丈夫贾琏也是一个典型的妻管严。贾琏每次外出，王熙凤总是嘱咐随从小厮进行严密监视，严防贾琏在外面沾花惹草。贾琏回来后，王熙凤还要检查行李，仔细搜寻是否有其他女人的可疑之物。书中另一位比王熙凤更甚的女人是薛蟠的妻子夏金桂，凭着强硬的手段和心计，她硬是把薛蟠这个胡作非为的呆霸王给降服住了，足见其悍妇功力。古人怕老婆的现象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遍布于各个阶层。那么在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古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惧内现象呢？清代小说《八洞天》的作者比练阁主人给出了很通透的解释，他认为古人怕老婆无外乎三种原因：事怕、礼怕、情怕。所谓事怕，是因为妻子娘家势力大。中国古代婚姻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婚姻不仅是男女双方的个人行为，更是两个家族的社会行为。女方的家族势力、政治背景直接导致惧内现象的出现。所谓礼怕，是指妻子在理，这里的理可能是因为妻子在家族的发展和丈夫的事业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也可能是指丈夫之前有错在先，有把柄被妻子攥在手里，导致丈夫理亏不敢造次。最后所谓情怕，源于感情的自然流露，爱妻之美，怜妻之少，惜妻之娇，谁娶个娇妻不珍惜呢？娇妻生气了，谁又不害怕呢？此生谦让，并不是因为我怕你，而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4: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因为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聊一下这两天下的这个邪乎的这场暴雨。

0: 雨啊，然后呢就有朋友跟我们来留言了，我们来盘点一下啊，来刷一个，然后笑嘻嘻就说了，他说哎呀别提了，他说你们谁懂啊，今天我在体育课上睡了一节课啊，他说今天呢我们去健身房，然后我坐躺在仰卧起坐那个垫子上就睡了，
1: 随随便便就睡着了吗？
0: 年轻好啊，说睡就睡啊，哎，倒头就睡啊。
1: 不是咱们昨晚几点睡啊？哎，发现现在年轻人可能睡眠的这个时间会比较晚，会拖到11、12点。
0: 但是笑嘻嘻是高二的孩子呀。
1: 哦，笑嘻嘻是高二孩子，那快考了，
0: 那可能压力比较大一些啊。然后他说昨晚疑似有人渡劫，电闪雷鸣，好厉害呀，晚自习的时候还影响到我学习了呢。
1: 哎，我们有这个高二的学生听友，真的觉得好开心啊。
0: 然后 MC 来讲了，他说要不菜菜要不多休息几天。
1: 你的意图何在？
0: 你想听谁呀？
1: 你
0: 有谁
1: 呢
0: 呀？哎，但是说到这个下雨，我们言归正传啊。其实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咱们2026年福州市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了。今年会有多少台风影响咱们福州呢？防汛期间的清水活动要怎么保障呢？我们也为大家梳理了一份渡汛指南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就是今天这个电闪雷鸣，昨天的时候我其实我心里在想，我说这个不会是台风吧？
0: 啊，
1: 我说可是好像似乎仿佛大概也没预警，是不是？没给我们提呀、啊？
0: 因为之前有强调过说是蔷薇，但是跟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1: 是，然后呢，我一看今天这大暴雨又来了
0: 啊，
1: 这难不成台风真的要来了吗？你看
0: 龙舟雨，
1: 对，这都是我们猜的啊，这会儿你看就给我们就带来了实时的这个信息，
0: 准确的答复了。你看我们记者就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哈，像今年入汛以来呢，闽江下游段、鳌江、龙江和大张西等主要的河流水势还是相对平稳的。那截至目前呢，咱们17座大中型水库的蓄水总量比去年同期是偏少14%，3座大型水库的蓄水量呢比去年同期偏少18%，14座中型水库的蓄水量比去年同期是偏少2%的。
1: 哎，预计呢，今年的这个全市的雨季就是指，比如6月的时候啊，它的总水量呢也是南部沿海偏多1到2成。
0: 哦，
1: 然后夏季呢是指7月到9月这个时间段，这个总的降水量呢，除了这个闽清的正常之外呢，那其余的大部分呢偏多2到4成。
0: 哦，
1: 就说今年哈，我们目前观察到的这个
0: 相对雨水会多一些，
1: 对，
0: 是不是？
1: 现在目前是6、7、9月份都比之前多1到2、2到4成。那我们再看看秋季哈，秋季好像咱们就感觉这个雨水量可能就没那么多了，是不是？因为毕竟这个台风都是在夏天这会儿来的，对不对？
0: 是。
1: 可是呢，秋季的10月到11月，它的预计的总降水量也是偏多1到2成。
0: 哦。
1: 再来看看12月份。还好还好啊，这12月份就开始偏少了，偏少了1到2成。也就是说呢，今年冬天呢可能就没那么冷了。那预计呢，今年这个登陆呢，或者是影响到我市的这个台风的个数是5到7个。
0: 哎，这个常年相比的话是多还是少啊？
1: 哎，这个呢也是接近常年至偏多，常年是5个呀。
0: 哦，以往是差不多每年5个左右，今年是可能5到7个。
1: 所以呢，这个台风的影响也是略偏重吧。可能呢有1到2个台风会登陆，或者是严重的影响了我市。
0: 所以预判一下哈，像闽江干流可能会发生洪水，像大张西啊、鳌江啊、梅溪啊、龙江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需要重点防范局部的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暴涨洪水和山洪灾害。哇，
1: 哎呦，
0: 所以你看看盘点完了之后，真的是感觉是防汛的这根弦千万不能松懈啊。
1: 所以说啊，各部门呢也是要多管齐下啊，咱们也是这个筑牢什么这个防汛的这样一个防线。那我们了解到哈，福州呢各级也是各部门啊从严从实抓好了这个防汛啊这个备防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是筑牢了全市的安全渡汛的防线。
0: 哎，是是是哈，所以你看看，在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了，各个部门其实都在努力，不管是在物资储备上，还是说在队伍建设上，甚至说我们每天跟大家分享的预报预警方面，其实大家都在举全力来帮助各位安全渡下。所以呢，我们尤其是如果咱们是孩子的监护人嘛，一定要注意告诉孩子，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去到海边，甚至说去到一些不明水域，它的用水的

0: 安全、涉水的安全问题。然后另外呢，我们之前一直有提到说台风蔷薇啊，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已经在27号上午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
1: 嗯，
0: 那预计台风蔷薇未来两天对咱们福建及渔场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新闻，就是说2026年全球是处于厄尔尼诺的状态，
1: 对，
0: 整个的温度偏高的。
1: 嗯，
0: 所以各位朋友们，今年夏天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家里的空调啊，该清洗及时清洗
1: 啊，希望
0: 电费啊，该交的及时交一下。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 下班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欣，
1: 我是铁莹。
0: 各位要注意一下了哈，关注到咱们生活的新变化。首先从下个月开始呢，您可以留意一下工资卡，尤其是福建的朋友，您的工资卡里头下个月会不会多一笔钱呢？
1: 不是，露欣，你给我转账不就是微信吗？你都能现在直接能跳过微信转我工资卡了吗？
0: 我告诉你，我是微信转账的话，我得附带一个条件
1: 啊，
0: 上面写着非赠与。
1: 我都想到了。
0: 哎，这笔是什么钱呢？其实每年夏天都会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叫做高温津贴啊。
1: 对的。
0: 从6月1号开始呢，全国大多数地区将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1: 是的，我们是根据2026年的这个新版的哈高温的这个补贴发放的标准呢，我们看到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每人每月300元
0: 哦，
1: 哎，连续发4个月
0: 啊啊、嗯嗯！但是像比较热的一些地方啊，
1: 看看
0: 南方城市，比如像广东、广西
1: 啊，
0: 它会连续发5个月。
1: 哦、
0: 那需要注意的是，高温津贴因为它是国家性质的强制性发放，按月或按天随工资发，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等方式来代替高温津贴。如果说您的公司说了，哎呦，咱们给大家熬点绿豆汤吧，
1: 熬、
0: 来瓶风油精吧。就代替这个高温津贴的话，这样是不行的啊。那关于高温津贴呢，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就要依法享受岗位津贴。就比如说它是有个条件限制的，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了。
1: 哎，并且是纳入到工资的总额里哈。那也就说什么呢，这个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到这个高温津贴之外呢，对非露天的这种工作的劳动者，如果说用人单位不能够采取有效的这种措施将工作的场所的温度降到33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温度，那也是享有这个高温补贴的啊。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从6月1号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工资卡里头这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啊。当然有朋友就说了，他说那我们单位有空调啊。是不是有空调？
1: 空调多舒服呀。
0: 那是不是有空调就不用发了呢？相关人士也给我们一个专业的解答哈。首先呢，这个答案是不确定，不一定。
1: 那不一定。
0: 哎，对，不是看单位有没有空调，而是看你所在的这个工作场所的温度有没有超过33度，以及它的降温措施是不是有效的。
1: 对的。
0: 然后另外呢，就像我说到的这个情况啊，哎，我公司给我发一些饮料了，功能性饮料。
1: 哎，这时候
0: 熬点绿豆汤了。
1: 这时候咱们听友就会抢答。
0: 哎，咱还发钱不？这不行啊！像饮品啊、防暑物资啊，只是辅助降温的措施。它不能冲抵掉高温津贴，相关规定明确，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等方式来代替高温津贴。
1: 对，有的好的单位哈，就不仅给你发放这个高温补贴，他还会给你发一些清凉的饮料啊，
0: 这情绪价值给的。
1: 当然了，我跟你讲，我每年都有免费的这个，除了高温补贴啊，还有免费的什么风油精啊，对，
0: 金银花呀，
1: 还是我们单位比较好哈。
0: 然后你看哈，有朋友也会有疑问哈，他说像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是同一件事儿吗？
1: 哦，这肯定不是了吧。
0: 哦，你看
1: 这个高温津贴是国家强制性发放的，
0: 嗯，
1: 也是按月按日跟着这个工资一起发进去的，
0: 是，
1: 对不对？但是防暑降温费呢是企业福利，它这个福利开支的一种，比如说刚刚说的风油精、冰袖啊，防晒用品啊，或者是一些冰饮呢、哎，这种是不一样的。
0: 就像这种福利呢，就是它这个企业可以给你，其实人家也有拒绝的权利啊。
1: 对的，
0: 当然了，高温津贴需不需要纳入到个税呢？首先回答明确是需要的。
1: 是的，
0: 高温津贴是属于工资总额当中的津贴补贴，所以呢它应该要计入到当月工资总额，由公司代扣代缴个税。
1: 我感觉这几个问题好像都是在考我们，刚才露欣已经给大家说了，是不是说啊这个是纳入到工资总额里的，
0: 是，
1: 那你说他要不要缴纳这个税费呢？
0: 当然要，
1: 是吧？
0: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他说那我这个工作性质我是3班倒，我有的时候还上夜班呢，我是不是上夜班那几天我就没有高温津贴了呢？
1: 你们猜一下有没有？
0: 哦，
1: 肯定是有的，是不是？因为如果它这个属于是高温津贴的适用对象，就像刚才说咱们温度啊或者什么，它跟你白班夜班是没关系的。
0: 明白了。
1: 哎，咱们举个例子啊，夜间呢，厨房了，是不是通风不良的地下车库的岗位了？那即使呢它不在正午，但是有可能构成什么呢？
0: 热呀，
1: 高温作业。
0: 明白。
1: 哎，与班次无关的，与工作场所温度是有关系的。
0: 哎，是是是，所以以上这些疑惑呢，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

0: 月份的时候各位的工资卡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一直反复的在强调说，哎呀，这个天气太热了，大家要保护好自己，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我不知道昨天有条新闻冲上热搜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是演员孙俪，有朋友说，哎，孙俪是不是又拍新戏了，所以上了热搜？No， 是孙俪的健康问题。
1: 是的，就在昨天下午哈，这个演员孙俪在社交平台上，她自己发文透露说什么呢？自己的眼睛血管啊有点破裂了
0: 啊。
1: 哦，是吧？那
0: 哎，我觉得好小众的词啊，眼睛的血管破裂了。
1: 就是我好像就是听说你要再惹我生气，
0: 就急眼了那种感觉。
1: 我的肺要被你气炸了
0: 啊！
1: 对，然后你就听到这个就是眼部的血管破裂，也是疑似因这个演那种暴怒的那种戏
0: 戏份啊，
1: 哎，给气炸的，这个老戏骨真的入戏太深了。
0: 是是是，然后呢，他就说了，说赶紧喝了一瓶藿香正气水啊。后来呢，就是有人说，因为他现在是在厦门拍摄嘛，在咱们福建拍摄，其实这两天不只是福州的天气相对会热一些，
1: 是
0: 厦门也是热。当时高温天气过程预计还会持续两天，尤其是昨天的时候，岛内啊，厦门岛内达到了36度，岛外甚至有些地方达到了38度啊。那有人就说了，说你这是不是说可能天气太热，再加上情绪比较激动，有点中暑了那种感觉呢？
1: 这时候就要喊话了，娘娘中暑啦，
0: 温太医
1: 快来吧。
0: 所以其实蛮想和大家来聊一下，就这种天气当中咱们健康的一个问题啊。你说情绪激动真的说，哎，就是把我气炸了，这血管真的会气炸吗？会不会像网友推理的说，这个高温天气也是它的诱因之一呢？对此呢，医生回答哈，他说情绪激动的时候咱们的血压它自然就会飙升了。
1: 是的，
0: 眼球的血管破裂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血压骤升，这是主要的诱因。包括说可能他拍戏你要用力憋气呀，
1: 是要把气儿憋足了，然后他再使劲爆发出来，是不是？
0: 甚至说你户外工作的朋友，我要搬一些重物，就使劲儿的时候有可能会引发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天气的话当时可能也确实比较热啊。相比炎热天气，相反寒冷的环境反而更容易造成血管破裂，所以医生推断说高温可能不是它的主要的诱因。
1: 哦，这一点好像有点和我平时想的不太一样，是不是？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段哈，就刚刚陆欣说什么，相比炎热的天气，其实寒冷的空气是更容易让血管破裂的。
0: 对，
1: 哦，不是我们想象的天气热，然后血管破裂会更为这个
0: 寒冷天气，因为寒冷天气就是它的收缩嘛，包括供氧啊，甚至说我们经常会说到说在降温的时候，
1: 心脑血管
0: 会出现问题。
1: 是的，原来又点在这儿哈。
0: 哎，对对对，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的热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另外其实这样的天气，因为我们出汗嘛，然后水分流失会加剧，所以之前的时候有跟大家来聊过，说这个时候适合喝一些什么。你可以喝一些淡盐水，可以喝一些运动功能性饮料，甚至说咱们可以熬点绿豆汤。然后我今天熬的是什么呢？是红豆薏米汤
1: 啊。就原来点在这儿呢，带来了吗？
0: 我今天熬的红豆薏米汤祛湿的，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开空调身体受不了。
1: 你看哈，就这种人，他呢又熬了绿豆汤红豆汤的，完了他又说给你听，他又不给你带。
0: 哎，但是有一些误区啊，就是饮水误区，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的。就是你不是说喝水吗？我囤，我反正我就多喝点儿，我每天我喝到4升以上，是不是可以排毒啊？根据中国居民2022年的这个膳食指南说了，在温和气候之下，成年女性每天的饮水量是1500毫升，男性呢每天的饮水量是1700毫升。喝水可不是喝的越多越好啊，短时间内如果你过量饮水的话，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
1: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不渴，其实呢就是说不要喝到那个多少，刚才说的是几毫升，4毫升的水
0: 啊。4升，
1: 对，4升的水
0: 啊，
1: 就是我们正常需求量，按照需求量的这个度数来喝就是挺好的。
0: 是，
1: 哎，你见没见过那种就是比如说他生病了，感冒了，或者是嗓子发炎了，然后医生就说多喝点水，然后呢他说好像是有点道理哈，他回家就开始喝
0: 啊，
1: 然后就一整天啥也不干，就喝水，
0: 就光喝水，
1: 后来喝完了之后人又吐又难受。
0: 是，
1: 这是什么原因？水中毒，
0: 电解质紊乱了，
1: 然后他就水中毒了。对，然后你看，所以说这个水啊，它不是啊越喝越多。还有人就是刚刚就说到这儿了，他觉得哎我不渴了。

0: 了，是不是我就不用喝水了？就这
1: 不渴呀，我这我感觉还好啊。
0: 这就是个误区。等你真的感觉到渴的时候，其实你身体已经非常需要水了。
1: 哎，甚至说此时此刻我们在聊喝水这个问题的时候，您手头有水，有没有习惯性的？
0: 要不你先拨打，我去喝口水，
1: 拿起来喝两口。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补水呢，建议大家首选白开水啊。嗯、就是如果你实在说我就喝这种没味道的白开水，我就觉得喝不来，尝试一下，你可以喝点茶呀。咱们福建的朋友喝茶嘛，绿茶，绿茶当中的茶多酚对健康是有益的。夏天的时候可以选择冷泡茶哈，就是用凉白开直接浸泡茶叶。
0: 你会这样吗？
1: 其实很好喝，
0: 我经常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我身边很多人就说：“哎，你
1: 这能泡开、啊？
0: 你这是不是脑子有一点不太正常？”他说：“人家是用热水要把茶叶啊。哦”那我想的就是，我说这个热水等它凉了，我什么时候能喝上啊？
1: 冷泡茶，然后甚至说自己买一些新鲜的柠檬片啊，就是喝那个柠檬水，甚至花茶呀，就是现在市面上也特别多嘛，买相对配料表干净一点的菊花茶呀、茉莉花茶呀、金陵花茶呀，甚至夏天。咱们的喝的绿豆汤啊，
0: 又说到你这儿了。
1: 对，就是大家这段时间吧，还是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大量出汗之后呢，还是要考虑一下适当补充一些电解质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今年夏天。但是如果您有什么防暑降温的一些小妙招，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893音乐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MCQ 了一下咱们的铁娘子啊，他说我回忆了一下，铁莹是炮藤街的那个铁莹吗？
1: 天哪，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对白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动，特别激动、我说天哪，这个事情都过去能有五七八九十六八年有了
0: 啊，
1: 对
0: 啊，
1: 然后竟然还会有听友记得这个节目，可能我问陆欣、陆欣都不一定会还记得这个节目。
0: 嗯，
1: 太感动了，谢谢你，正是我，没错。哎呦，
0: 然后来盘一盘，阿斌哥问啊，他说罗州大桥这边是怎么了呢？进城方向这边的话，好像没有办法通行了。嗯，拜托各位听友吧，嗯，如果说刚刚好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帮我们解答一下哈，罗州大桥进城方向这边通行情况怎么样呢？然后如鱼得水，他来说了
1: 啊，果然你们台只要有一个人休息，主持人就开始开盲盒了。铁娘子晚上好，你好、如鱼得水啊，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我也好久没有看到你给我留言了。
0: 哎呦、
1: 那你看我的声音是不是就如天气一样、给你带来三分清凉。凉白开水多喝一点啊，这是告诉我们防暑降温的方法，是不是？
0: 是
1: 啊，他说高温天气嘛，就平时可以喝三升的凉白开水、
0: 他自己随身带的三升的凉白开水、
1: 然后会加一点葡萄糖。
0: 哦，
1: 就刚才我跟陆星还说，
0: 防暑降温解渴。
1: 刚刚陆星给大家说了嘛，就是柠檬嘛。我说我是解锁了一个柠檬的新喝法，每天早上哈一睁开眼睛，我就切了三片柠檬，9.9两个，然后一个里面我就切了三块，然后呢兑一杯那个星巴克的那种速溶的咖啡、对，一个小盒装的，特别解压，特别好看。每天拆开一个，然后扔进去、用那个蛋白粉的那种摇摇杯一摇、然后这个每天的一杯柠檬美式，
0: 自己手搓柠檬美式，
1: 太美了。
0: 然后海峰也说了，他说好久没有听到铁娘子的声音了，菜菜是不是休假了呀？
1: 太聪明了，你又会抢答了。
0: 确实，菜菜休假了啊。菜菜休假一周的时间，下周会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那你们猜一下，明天是不是我呢？
0: 盲猜一下，
1: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0: 开盲盒。哎，说到这个休假啊，其实最近这一两天吧，可能有孩子的家庭啊，尤其是孩子年龄相对小的家庭、比较热闹，要么就是幼儿园在表演节目，
1: 哎，是的，
0: 要么就是学校在参加义卖，
1: 哎，是的，
0: 就是各种各样的活动，为的就是迎接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
1: 那谁还不是个小孩子呢？我觉得我也是。你看今天有节目，明天有节目，然后明天早上有节目，我就忽略了明天六一儿童节这几天大家都很忙的这个事情啊。
0: 你看最近咱们鼓楼区、苍山区也有家长，反正已经接到学校通知了哈，就六月一号当天呢，区属小学、幼儿园会放假一天。那省市属和其他的这个小学呢，根据工作安排啊，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可以享受一天假期，无需各区另行发文通知。所以基本上小学的孩子、幼儿园的孩子在6月1号，也就是下周一都会放假一天。
1: 哎呀，14岁，让我再回到那一天多好，我还可以放假一天。
0: 哎呦，说到14岁这个年龄界限啊、因为我家大智的小朋友7年级了、然后他就今天其实有一点的心理不太平衡，他说妈妈，为什么弟弟可以放假放一天、我没有办法放假放一天。
1: 7年级是几岁了？
0: 我说人家要求的是儿童，我说你儿童的这个年龄界限是在14周岁，14周岁以下他是儿童嘛、我说14周岁以上你就是青少年了呀。
1: 五四青年节的时候放了吗？
0: 这不是还没到吗？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对孩子、我说你生日偏小、我说按照正常来讲的话
1: 你是可以放的，
0: 你是可以放的，但是你们班肯定有一部分的同学已经超过14岁了。
1: 跟老师举手，
0: 所以初中是没有集中放这一天的初一、然后他说那我他说妈妈，我们学校也就初

0: 初一的孩子在六月一号那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课可以开一个小小的就跟小茶话会一样。他说初二初三已经都没有这个福利了。然后我就跟他算，我说宝贝啊，我说我算了一下，其实初二你还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的生日是在六月十九号，
1: 就是很小的。
0: 对，在六月十九号、那如果按照周岁来讲的话，他其实在六月一号是不满十四周岁的。
1: 你这样跟人家说，人家等到初二的时候，不是心里
0: 更
1: 平衡了？
0: 心里不平衡了。所以你看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不知道大家孩子的这个学校或者幼儿园会不会特别的热闹啊，有一些趣味的一些活动啊，有一些趣味的一些表演啊。因为我上班的时候在、应该是在昨天的时候经过那个学校，肯定是学校有集体演出的，因为孩子。
1: 你没看我今天花枝招展的吗？
0: 他是穿的花花绿绿出来的，那小脸蛋抹的红扑扑的。我说你看，这一看就是有活动
1: 啊！对，我也是。你看今天我去吃了什么少儿自助餐？
0: 哎呀，
1: 对，就是各种学校里的自助
0: 啊，
1: 有学校里的活动，对，它会有不同的形式啊。比如说有些学校有这个什么自助啊，然后会带着同学们、小朋友们去演出啊。那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明天会有一些什么游园的活动，
0: 哎、
1: 各种各样的啊，
0: 或者卖啊等等等等啊。当然我们希望说，你说谁心里还没有个孩子呢？六一儿童节虽然有的小朋友放假了，有的大人他没放假，但是我们都希望说童心每个人还是都要有的啊。

0: 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玫瑰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动力火车玫瑰玫瑰，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是是是啊。然后笑嘻嘻说了，他说我超龄了，我今年已经17岁了、我是2009年1月份来到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学校呢是不管几年级几岁都能过儿童节、然后我们学校是6/1上午游园活动，下午放假，还有文艺汇演。我们班大合唱唱的是张杰《最美的太阳》，
1: 给我们来一首呗，给我们来唱一段呗。
0: 哦，最美的太阳啊，那个调老高了，给我力量。然后 MC 说呀，他说哎，铁莹刚刚不是 cue 他吗，说胖腾街的铁莹吗，铁莹回复说是，他说真是你呀、那你以后得多来呀。
1: 我不知道哪个是你呀，说我们有见过吗，还是有看过我的节目啊，也是看过我节目长大了吗。
0: 看你节目长大的、
1: 就是、当你说到
0: 这么扎心吗，
1: 对，你想8年前在电视上啊，那我是多么年轻的样子啊。就是那
0: 记住最美好的样子，
1: 我说的8年前还是最后的那个时段。
0: 哦，
1: 对，因为节目后来就没有了。
0: 嗯，
1: 对，然后你想8年这个节目就很多年，5-6年了。
0: 哦，
1: 对，所以说等于说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做这个节目，对。
0: 就很早以前了。
1: 对，然后你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也是不小心哈，就会看到以前的照片啊，就是做那档节目的时候的一些照片，主持的视频啊什么。我说哎呀你看啊，多年轻啊，真好。
0: 哎呀，
1: 现在也依然18岁，虽然过不了14岁的那个6/1儿童节了。
0: 哎，其实你会发现其实缘分真的很奇妙啊。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你没有见到他，但是可能在另外一个时间空间里头你跟他又相遇了。
1: 哎，没错。就这个时间不是刚好我们就在这里又相遇了吗，
0: 是。那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先深吸一口气调整一下心态啊。
1: 怎么了？

0: 说，最近前段时间在武汉啊，46岁的王强陪着3年级的孩子写了一整天作业之后，当天晚上他就觉得说，哎呀，我胸闷呐，忍了一整夜。第二天安顿好两个孩子之后，在妻子的陪伴之下赶到了武汉市第4医院的急诊科。这个检查结果大家都吓了一跳，心脏回旋肌已经有99%狭窄，血流几乎中断，病情十分危急，命悬一线。
1: 这个重点是他辅导完孩子写作业之后出现了这样的症状，
0: 是就相当于是血管堵掉了99%啊，几乎是完全中断的情况下，而且他忍痛忍了一个晚上。然后医生就说了，他说如果是100%完全闭塞的话，会引发叫做抬高型心肌梗死，这个时候就直接危及生命了，就是心梗嘛。所以有的朋友可能如果说你像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啊，他会瞬间倒地，部分朋友甚至来不及送到医院。
1: 那他的运气还是很好的。
0: 对，你就失去生命了。如果说心血管是在睡梦当中出现的这种情况，他很有可能诱发的就是心源性猝死。所以王强啊，王爸爸算是在鬼门关面前睡了一觉啊。
1: 所以说你看啊，像他的妻子陪他来嘛，他就是说如果家人有督促啊，然后及时的这个去送到医院，你说这还是个挺好的一件事情哈。这王强啊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呢，这个儿子呢是读高三，你看这个时间点哈。我们再看这个武汉，他是也是一所重点的高中，所以说他还会在这个冲刺的高考的这个阶段，
0: 是马上就要高考了。
1: 女儿呢也是上小学3年级啊，正处于这种需要陪伴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吧，
0: 是。
1: 所以说他也是和许多家长像陆琪这种对，然后呢他的生活基本上都是被孩子哈这个牵绊着，然后为孩子这个操碎了心吧。
0: 是，你看他的时间轨迹哈，早上6点闹钟起来之后他就要起来了，因为要给孩子准备早饭啊。6:50送儿子出门，7:20儿子到校，8:30赶到自己的单位，然后下班吃完晚饭之后6:30到9点陪着女儿写作业，然后呢还得去找一些课外题去辅导数学。然后最近呢女儿学的是乘除法，计算那个围篱笆面积的时候总是忘了墙的那一边可以做边，相当于你就是4面只算3个边嘛，同一个错误一直反复错，所以呢她就忍不住要生气。那天晚上辅导完了之后她就觉得有点不高兴了，尽管说时间都给了两个孩子，包括周末也是一样的，他觉得说，哎，那这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不觉得辛苦啊。所以呢你看就是他责任心也会比较重，所以说孩子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别管是儿子还是女儿，他其实一直都有陪伴着。他自己回忆哈，知道自己血管堵了99%，震惊之余最担心的是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意外发生了，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家庭该咋办呢？
1: 哎呦，你看这个就自己的生命都已经到达这个份上了，他心里都是顾及着孩子。
0: 当然
1: 就像刚才开始的时候陆琴讲到的时候，
0: 很有责任心
1: 啊，都是已经人很难受了，第二天还要把孩子安顿好之后，这个送该送学校的送学校，
0: 再去医院，
1: 是是再去医院，真的是做家长很不容易哦。
0: 是，所以医生就说了，他说其实每年他们都会接触到几例爸爸妈妈呀，因为长期操心孩子而进急诊的案例，不光是心梗啊，可能还有脑梗、心血管急症等等等等啊。他一般呢，这些人年龄集中在30到55岁。他基本上生活就是处于那种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和生活压力都非常大，加上呢对孩子的期望值也比较高，长期处在焦虑的状态。第二个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像睡眠可能不太够，暴饮暴食，喜欢吃外卖，甚至说你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等等等等，平常也没重视，也不遵从医嘱。所以这个时候真的要好好的爱自己，我们也看到其实手术之后就是很幸运啊，王强恢复的是不错的，然后慢慢开始运动了，慢慢的说我不再说所有的精力我都放在儿子和女儿身上了，让他们自己学会学习，学会思考。所以通过这件事儿，我蛮想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因为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有的时候咱们去开家长会啊，就是老师也会讲说现在叫做家校一起

0: 合作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吗？那现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其实我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以前我有跟我妈探讨过，在录音，我说我小的时候写作业也没见你们这么费心费力的，
1: 好像是
0: 陪在旁边啊。我说怎么现在孩子写作业这么费劲呢？后来我分析有几点哈，一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孩子的学习的要求或者期望值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卷，期待这么高。其次那个时候我们学的一些知识点可能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深，现在的孩子就是我们彼此共情彼此体谅，现在孩子学的这个知识点确实比我们同期要难很多。
1: 是小学二年级的题，有一天别人问我，我还是想了很久。然后呢，也问了问豆包。我发现呢，就是说可能他们的这个点和我们算的这个点都不太一样。
0: 是
1: 对，然后我把我的这个阐述的这个内容给对方回复了之后，对方说现在的小朋友已经不这么算了。对，然后让我非常震惊。
0: 是，所以今天其实很想和大家聊一下哈，就是在你们家是谁负责辅导孩子作业呢？有没有那种着急上火的时候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不太方便的话，我们也欢迎各位求匿名哈，来说一说谁负责辅导孩子作业，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有没有着急上火的时候呢？都可以来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着您啊。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的护照，自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后，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古人用船分为公事和私事两类，类似今天的因公护照和因私护照。公事用船沿途驿站要提供车马和饮食保障，私事用船没有沿途服务，而且审核程序特别严格，申请人要先向乡级官员提出申请，乡级官员需要确认此人没有涉及司法案件，没有拖欠赋税、躲避徭役等情况，然后再报送到县级相关的主管官员那里，县级最后审核签发。这就像今天办理因私护照也需要无犯罪记录一样。在船的基础之上，汉末又出现了出行凭证过所。过所本意为所过之处，古人出行每过一地都要经过核验并封印，因此而得名。过所一直沿用到唐宋时期，西游记里唐僧所用的通关文牒指的便是过所。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并没有获得过过所，因为当时唐朝正在准备与突厥开战，实行了严格的封边政策，玄奘屡次申请过所都未获批准，他最后是偷渡去的天竺。除了以上这几种，很多朋友可能还听过勘合文书，这其实和现在护照形式很相似。那么勘合文书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期节目接着聊。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呀，关于辅导孩子这件事儿啊，
1: 又叹息了。
0: 就是我代入感太强了，因为我此时此刻每天基本上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就是辅导孩子作业这个事儿。就我们家呢，辅导孩子作业这个事儿基本靠我。我们家的这个分工是这样哈，因为大只的是七年级，但是确实他很多作业其实我已经辅导不了了，我确实辅导不了了，我只能给他提供 AI 大模型助力，比如说他搜一搜说，哎，这个地方需要去解答一下。那有的地方呢，我可以有监督作用，比如说他一些背默呀、语记啊那些部分，我可以帮忙一下，然后稍微监督一下，甚至说打卡。那还有一个小只的是二年级，那他二年级其实很多时候他可能说，哎，妈妈这个字念什么呀，妈妈这个题是什么意思呀，他可能需要你，就是你不要指望他干什么，他可以让你啥都干不了。你我说我没办法坐在你旁边，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坐在同一个空间里头，就比如说我们在客厅，两张桌子，大只的一张桌子，小只的一张桌子，然后呢我就坐在沙发上看书，我说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而且我又给他规定，我说比如说你第一次写作业，我们写40分钟，这40分钟之内哪怕有不会的你圈出来打个问号，然后这40分钟相对是完整的，写完它下一个40分钟你不会的我再来辅导，就是开始要立各种各样的一些学习
1: 哦，他不是说
0: 的这种规则，
1: 然后第一道题做完了他有不会的随时问你，
0: 没有，因为他如果问我我来给他讲，其实就打断了他思考的这个过程，就是相当于说，哎，我要重新再把精力集中再继续做题，所以我会告诉他，我说你这40分钟是要集中精力的。但是就是辅导作业这件事儿啊，

0: 真的是需要双向配合。一旦我脾气着急了，或者说孩子这个东西他确实就是学习态度出现问题了，真的非常非常容易生气。我经常开玩笑哈，我跟孩子讲，我说你们不会没关系，妈妈都可以讲，但是如果我讲了，我在讲的这个过程发现你是学习态度出现了问题，我说我肯定是非常非常生气的。我说不会肯定都不会，有的题妈妈也不会，妈妈要查一下。但是如果说你一遍不会我讲完了，两遍不会我讲完了，三遍不会我讲完了，都没问题，我可以一直讲，讲到你会为止。只要你想学，妈妈我不会，你再帮我讲一遍，而不是哎呀好了好了我会了，然后一做题全错，这就是学习态度的问题。我说我肯定是会生气的。所以因为辅导作业这件事情导致我其实晚上的情绪真的不是很稳定，真的不是很稳定。
1: 就有的时候我就很纳闷哈，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刷一些短视频，你就看到很多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
0: 歇斯底里呀。
1: 然后就是，但他都是拍的一些搞笑的段子，就比如说你就答非所问的那种。然后我想说，现实生活当中到底会不会是有这种，就是至于吗？要给他辅导作业，然后会大发雷霆的这种，会这样的吗？
0: 会，
1: 真的会这样吗？
0: 真的会，就是
1: 我还是有点不太相信。
0: 就是我会，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特别着急，那另外一半他其实就会安抚，他说你先出来，你稍微冷静一下，你再去跟孩子讲。然后但是就是说真的，你没有处在那个时间节点，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感同身受。然后如果说比如说双方夫妻双方都在家，我会告诉他，我说哎，我说你去辅导一下小只的，我来搞定大只的，因为大只相对会更难一些嘛，我说我来搞定大只的。
1: 看出来了，你们家还是你的文化水平高啊。
0: 不不不，因为小只的二年级他其实相对说你给他多一点的正向的反馈，他更容易配合我们的这个计划去完成。就是大只的呢
1: 更不好搞定，他
0: 对他其实有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思路了。你不要安排我这个东西，我要先做这个再做那个再怎么样怎么样，他会自己列一个东西。那我问他，我说你这个东西为什么还没背，我还没到这一项。就是你要讲究方式方法，所以呢爸爸怕会发脾气，说那你去陪着哥哥，我来陪弟弟，我说可以。但是也是偶尔会什么呢，就是爸爸也会暴躁，
1: 就是没两就是本来
0: 没两下也暴躁了，
1: 就协商好的说哎那个我来做这个事情你来做这个事情啊，不行要不我会怕我会发脾气，那爸爸说行那我来吧，两分钟不到
0: 三分钟
1: 啊，就听到他爸爸拍桌子
0: 了。对，
1: 你要干嘛？哎，
0: 真的偶尔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感觉辅导作业这个事儿啊，就导致晚上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家庭确实就是太吵了。然后笑嘻嘻说了，他说我从一年级一直到现在都是住校，所以从来没有人给我辅导过作业，偶尔实在不会写呢就空在那儿。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讲嘛，他说唯一一次辅导作业起争执的就是一些特殊疫情时期哈，他说当时呢是上五年级下册数学题，上网课老师布置作业，然后后来我和我妈都气急败坏怒吼。
1: 哦，两个人都互相吼了。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吼父母了，是不是？
0: 辅导作业的时候。然后这位朋友他首先他是这么留言的，他说我是单纯来炫耀网名的，所以他的网名叫做
1: 我亲爱的帅弟弟。是你是帅弟弟还是你亲爱的帅弟弟是谁呢？你po一张照片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0: 帮你鉴定一下。
1: 对，我也是颜值控，我要帮你鉴定一下，鉴赏一下。
0: 然后那个阿强啊，他说哇太有同感了，他说我们家呢是我主抓作业，老婆呢是负责生活，每次交到简单的题孩子反复错的时候，我的血压就直接往上冲，吼完呢又后悔，看完新闻啊，听完你们聊说这位爸爸什么血管堵了99%，他说我真怕有一天我自己也倒下了，真的很恐怖。
1: 就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吗？
0: 就是因为辅导作业这个事儿，
1: 我只听说哈，就是有的作业确实小朋友作业很难，就是我也被二年级的这个题就是这个吓到过。
0: 但是你们家谁辅导作业呢？
1: 没有人，豆包辅导。怎么了？怎么了？
0: 挺好。然后求匿名，他说我们家是妈妈全职辅导啊，爸爸只要一插手就是鸡飞狗跳。
1: 哎，有的
0: 是。
1: 有些人的情绪不太好，
0: 他说每天陪到9点多，真的是气到胸闷头疼是常事儿，然后时常都是备着润喉糖和降压茶，
1: 就有些时候哈，就是真的分人。就比如说，如果说我就在想，如果说一个脾气非常好的人，如果说去辅导这个啊

0: 稍微还行的一个小朋友，
1: 情绪相对稳定，
0: 我觉得应该挺好的吧。嗯，但是如果说本身他自己脾气性格脾气就不好，嗯，那两句话就像我爸一样，你还没跟他说第二句话的时候
1: 着急了，
0: 他这声音已经分贝都已经扰民了啊。对，我家隔壁的阿姨经常小点声吧，本来就不太隔音，他在屋里说话门口那个大门只要阿姨摁电梯都能听到。
1: 哎呀，然后所以你看看，就辅导作业感觉好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然后程东也打招呼了，嘿，小姐姐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你好呀，你好呀。嗯，那关于你们家是谁辅导作业这个话题呢，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嗯，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蛮聊一下，就是辅导作业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着急上火鸡飞狗跳的瞬间呢。嗯，哎呀，我觉得我好像也要自我检讨一下啊。来听听大家遇到这样的时候的时候，您都是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宽慰自己的呢？我今天也抱着学习的态度啊，来等候各位的回答。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是景莹。
0: 怎么了呢？说到辅导孩子这个事儿，为什么大家都沉默了呢？来盘点一下，来盘点一下哈。求匿名没有问题，如果大家要求匿名，求匿名三个字打在前头啊。他说家里呢是我和老婆轮着来，谁下班早谁上，教数学真的会教到崩溃啊。他说你要说着急上火啊，他说其实都会，就是情绪到那个点上之后，他说我真的拍过桌子，撕过孩子的草稿纸，但冷静下来呢又心疼孩子，就是每天都这么纠结的过着。
1: 是，就是刚才陆欣啊也跟我就是盘点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辅导孩子这个上面，陆欣是真的是很有发言权的。然后呢，我觉得他是个特别合格，就是我们单位有两个同事，一个就是他啊，一个就是那个还有一个有台的亮亮啊，这也是个主持人。就我刚刚就想到，为什么想到这个人，就是说在辅导孩子的这个上面，虽然说他孩子现在还小，不用辅导，就每天他会拿着监控。然后就比如说在台里上班的时候，因为孩子比较小嘛，他会看着这个监控，然后哎看着这个别人就是带孩子或者孩子在干嘛呀，然后
0: 不太放心，
1: 哎，然后还会语音是说，哎呀不能这样子不行，我就想到陆欣了，
0: 天哪，
1: 就是我又回来了，又想到陆欣了。陆欣从孩子还小的时候，陆欣就这样，不能这样子啊，我跟你说你宝宝你作业就陆欣就是这样，对，然后那个时候就给我灌输了很大的这个思想，就是有问题找陆欣。
0: No,
1: 刚才我就跟陆欣请教了一个啊关于孩子批改作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他也是就是很认真的推荐了一个软件给我，说哎你看啊就这样，然后你怎么怎么样，然后还可以把错题纠正了，把这个什么什么消除笔那怎么说，把笔记上面的消除笔消除掉，这个卷纸啊重新做一遍，对，就还会有视频怎么给你讲解，就我觉得就是每天跟他做节目就会有不同的收获。
0: 但是这样啊，因为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确确实实，如果说大家有经历过这个阶段，
1: 你问陆欣，陆欣都知道，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目前我还处在这个辅导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比如说某一个晚上我辅导作业的过程相对顺利，其实会让我在睡前非常的开心和轻松，然后我也会输出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正向的反馈去告诉孩子，我说你看今天你们表现得特别棒，非常配合，你看比如说了，哎呀弟弟书写得很工整，哎哥哥这个东西他知道说，哎我需要去把压轴题看一看啦，我说你看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们相互配合，我说你看妈妈心情就很好。
1: 哎，你会不会让大的教小的？
0: 不会。
1: 为什么？
0: 因为大的生气比我们可能节奏还要快。
1: 哎，是会这样的，但是你不觉得他特别有责任感吗？
0: 就是因为大的如果去辅导小只的，小只如果学习态度出现问题的话，其实两个人非常容易打架。
1: 哦，
0: 我不是很想制造矛盾，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来来来妈妈来妈妈来。
1: 这你这不太像80后的父母。人家不是说了吗，就是就老一辈的父母啊，就是苦谁不能苦自己的孩子，然后说80后的父母啊，累谁不能累自己呀、
0: 哎呀，然后那个浩宇就说了，他说家里是我辅导作业哈，老婆的话不太敢管，一管呢他可能跟孩子一起哭，他说每天熬到深夜睡眠不足，然后你们说完这个新闻，我决定以后真的少生气多保命啊。
1: 是有的时候哈，真的是就是夫妻双方啊，不是两个人都管的，有个人就是那种甩手掌柜，就是我觉得哎你爸爸你的学历高一点，这个就应该你来啊，我去干点别的，我在家里比方说刷刷手机啊或者干嘛了，然后如果是只是一方去辅导，他本来就自己就会有一点气，哎，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一样，他特别搞笑，他就是平时他老公做卫生，老公刷碗，老公做饭，然后呢我就说，我说那你要是这样子的话，说你要不要出来我们一起去干点什么事情做，他说不行，如果让他知道了他在家里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出去潇洒去了，他说他心里会不平衡，他说我就要坐在这儿看着他干，你看
0: 就是即使你没有辅导作业，但是
1: 你
0: 人要在，你
1: 也坐在那儿，对，你不能在那儿刷手机，你可以坐在那看着，像陆欣说，我可以在这翻翻书，看着你们两个在做作业。
0: 然后那个斌啊，他说，我们家呢是爸爸负责理科，妈妈负责文科，分工明确。但是真的就是遇到说，比如说像孩子现在是小学阶段嘛，就是口算啊，那个口算题错一堆的时候，真的忍不住会发火。但事后呢，我跟爸爸还会聊天，就我们还会检讨自己，还会复盘。说现在也是很纠结，哎，就说到这个，斌说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到说对孩子发完火。

0: 时候自己会不会后悔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们其实经常经历，
1: 嗯，
0: 就是发完火之后关上门来，夫妻两个人就在那讨论，我刚刚是不是不应该发火？
1: 哦，你还会讨论？
0: 对，我刚刚是不是不应该发火？那有的时候，另外一半发火了，我会跟他讲，我说你现在火消的差不多了，我跟你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说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没有经历，但是我现在算是旁观者去跟他分析这件事儿的时候，肯定是相对冷静的，然后就跟他再讲讲讲讲，把他说服了之后，他说不然我去给孩子道个歉。
1: 哦哟，还会有这样？
0: 会这样，会这样。然后呢，我说不行，我说如果是就是我们做的不对，我们道歉没有问题，如果是他学习态度有问题，我们生气了，我说应该是孩子跟你道歉，那我也会跟和事佬一样，我会再跟孩子去聊这个事儿。然后聊完了之后呢，就跟气氛组一样，我就说哎呀，好像我家的大只的要跟爸爸讲一些话呀，然后就相当于给双方一个台阶下，也就这样了。
1: 你看这还是你会
0: 还会演
1: 是吧？
0: 然后呢，雅雅说了，她说我们家是老人帮忙带啊，但是辅导作业这个事儿真的要年轻人来，一到写作业的时候就鸡飞狗跳啊。现在呢会好一些了，我会学着深呼吸，有的时候觉得佛系一点其实也没啥不好的。
1: 你看我们目前分析了几个人哈，基本上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辅导作业上面哈，就是都是觉得挺累的，是不是？有没有人就是说带孩子觉得哎，我带孩子很轻松啊，有没有这种？应该没有。
0: 求匿名。然后他说呢，我是两个娃的妈妈啊，孩子一个高一一个二年级，哥哥是从小学辅导到初三，期间的辛酸泪啊简直可以汇成滔滔江河，期间打过骂过聊过感化过，反正各种方法都用过，哎呀感觉就是很折磨，头顶的白头发的越来越多，
1: 会的会的，
0: 在不停的自我和解当中度过一天又一天，好在弟弟学习相对自觉，省了不少的心，但是脾气非常倔呀，太难了。这位匿名的朋友，就是我跟你处在差不多一个阶段啊，因为就是我家七年级的这个哥哥初一嘛，虽然是初一，就是我在他身上耗尽的心力我感觉可能还没这么多，因为他有了说自己的一些学习意识，包括他自己知道说哎，我学习是为了什么，但是二年级的小朋友尤其是从一年级过渡到二年级，他还处在说我为什么要写作业，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作业，我写这些作业的意义，这种自我怀疑的这个阶段，你还要告诉他写作业的意义在哪里，甚至说因为现在学校讲究叫做全面发展嘛，有可能以作业量来算的话，二年级他的作业量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多，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孩子如果说你额外的给他布置一些说哎，你看你今天学了这个知识点，妈妈给你找的这几道题你做一下，我们巩固一下校内的知识，刚开始的时候我家二年级的小朋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我要做老师没有布置的作业。
1: 哦，对，会有这种，我作业都做完了，我说你做完了就什么事，对呀，我做完了我还干嘛呢，
0: 对，他会有这样的意识。然后呢你要再跟他去讲道理，所以我始终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会处在跟第二个小朋友二年级的这个小朋友在 battle 的这个阶段，就是你还要让他，
1: 所以说不仅
0: 心甘情愿的积极的去做作业，
1: 不仅仅是
0: 在辅导作业，所以真的还蛮难的，
1: 对，不仅仅是辅导作业，还要辅导他，对，辅导他的那个
0: 斗智斗勇。所以，哎呀，辅导作业这个事儿啊，就是每家人可能就是每个孩子不一样嘛，所以每个家庭他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小军儿他说了，他说我辅导儿子作业哈，是高三和小学两头跑，每天呢睡眠时间其实也不够，也就五六个小时，着急上火那真的是常态。但是现在年纪到这儿了，一体检的时候也都是问题，现在真的怕了，真的觉得说健康才是第一位呀。
1: 没错，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闻一样，又回到这个新闻了。如果说这个没有保证好自己的健康的话，你说这个得不偿失哈，有点
0: 是。然后我们今天因为为什么聊到辅导作业这个事儿哈，就是发生在武汉，一位爸爸辅导作业，辅导三年级的女儿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就进急诊了，
1: 是的，
0: 医生一检查，他的心脏的血管堵掉了99%，很危险的一个状态，
1: 命悬一线，
0: 后来上了支架嘛，所以就来问问大家哈，就是您家是谁负责辅导作业呢？有没有着急上火的时候呢？遇到着急上火的时候，您一般情况下都是怎么处理的呢？哎呀，算是经验分享吧。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说到辅导孩子这件事儿啊，因为每个孩子他不一样，所以每个家庭其实辅导孩子的状态他也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您的家里头谁负责辅导孩子作业呢？有没有着急上火的时候啊？一般情况下您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1: 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8 9 3音乐广播和90。

你要锁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看到我们的台香啊，给我们回来发了消息说，我每天啊也是送完两个孩子上学，然后呢再自己去上班，晚上呢下班呢接孩子回来做饭，然后吃完饭之后陪孩子写作业，

0: 会觉得自己挺累的，想就是放弃，随他们去吧。但是想想，哎，他们的未来是不是自己是过来人，就放不下，还是得慢慢熬吧。
1: 哎呀，所以你看看每个家长的心态其实也不太一样、啊嗯、
0: 对。
1: 然后包括求匿名有跟我们讲过，他说我记得老一辈都会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嘛，子女固然重要，但是自己的健康也非常的重要。
0: 哎，我也这样觉得，我觉得如果是换我的话，我可能就觉得就是得过且过吧，差不多就行、嗯、我自己呢可能还会想说自己可能更放松一点，对吧、嗯、但孩子肯定是有该有要求还是有要求的，对吧、
1: 嗯、
0: 但是不要就是说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度嘛。
1: 是、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孩子如果说觉得说哎我作业已经写完了，如果还要额外再增加一些作业的话，那我学校的作业我就慢慢写呗、
0: 嗯、
1: 他说一开始我也会发脾气，后面别人开导我说我们也不希望说下班之后领导告诉你还得再加班啊。
0: 对呀，
1: 所以现在基本上说孩子做完作业之后就有些口头复习了。
0: 嗯，
1: 哦，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这个好像多多少少安慰到我了。然后娜娜她说，她说我们是夫妻一起辅导哈，但是相比我老公我更容易着急。
0: 嗯，
1: 如果看到孩子磨蹭啊走神啊写错啊，分分钟我觉得我都要炸了，
0: 会点燃呢、啊、
1: 对，她说现在我会强迫自己中途停一停喘口气。说到这个孩子磨蹭这个事儿哈、嗯、就是因为我辅导了两个小朋友嘛、嗯、就是确实他们在小的时候我经常开玩笑，我说你这个椅子上是有针吗，怎么坐不住呢？一会儿橡皮掉了，一会儿我好渴呀，一会儿要上厕所。所以就我现在就是强制要求、嗯、我说你这样在写作业之前要不要喝水，要
0: 做完，
1: 我说好，自己把水杯拿过来。要不要上厕所，要，赶紧去解决掉。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把你所有写的东西都备好了，好，四十分钟开始。
0: 哦，
1: 然后四十分钟，对、
0: 嗯、
1: 下课之后的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你再去解决你需要做的事情。我说我们慢慢慢慢养成这个习惯，或者说你刚开始我觉得我做四十分钟太累了、嗯、我做三十分钟行不行，也行，没问题，番茄时间嘛，三十分钟。我说你就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我说你现在在小学阶段其实成绩真的不是第一位的、
0: 嗯、
1: 我需要的是良好的一个学习习惯，
0: 要有个规矩，
1: 是、
0: 哦、从小要立规矩给他。
1: 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们家呢是爸爸辅导，但是爸爸脾气比较急啊，孩子一错呢他就大喊大叫的，他说我在旁边听的也蛮揪心的。他说我现在就会劝他慢慢来慢慢来，别拿健康赌成绩。
0: 你看有的是啊，比如说家里爸爸去辅导，然后呢但是爸爸就会给你展现出一个不好的脾气，然后呢、
1: 嗯、
0: 妈妈就在那看着，就是这个时候一旦妈妈说哎，你怎么又骂孩子了，不行我来吧，然后从此以后就妈妈就开始走上这条路、哦、对。
1: 然后求匿名再刷几条吧，然后求匿名说了，他说我这边是工作完了之后回家再辅导孩子，相当于工作压力叠加了辅导压力啊、
0: 嗯、
1: 其实真的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晚上气得睡不着，但是最近几年一直刷到说因为辅导作业导致身体健康问题、
0: 嗯、
1: 所以现在我自己也会说劝慰自己要少生气，然后要放过彼此。
0: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哈，就是辅导孩子这个作业然后觉得自己比较就比较生气比较上火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你可以学习一下这个成员，他说什么他去散步、
1: 哦、
0: 对吧，你看他说以后呢少生气多散步。对，你如果说这时候辅导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情绪控制不了、
1: 嗯、
0: 你说你自己先写吧，然后这时候你就出去散散步啊，呼吸一下夜晚的大自然空气，然后你再回来可能你又有个心态了。
1: 对，
0: 就调节嘛，自我调节了是吧。
1: 嗯嗯，就是包括说咱们辅导作业就是我们自己也是从孩子过来的、
0: 嗯、
1: 就首先说我们自己那会儿你想一下，你是不是说哎，我回到家我就特别主动的，我先写个作业，我写完了之后我还可以加练，我还可以去研究。其实我们可能也很难做到这个样子，然后你现在要求孩子这个样子。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想一想啊，好像很多事情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方式去解决掉。因为教育这件事儿它是非常漫长的一段路啊，所以真的不必急于一时。而且像我们新闻当中说到的这个王先生，他就说了有的时候考虑一下会有后怕、嗯、上有老下有小，
0: 是
1: 一旦说身体支撑不住了整个家可能就会垮了。所以还是要祝大家哈、啊，就是在辅导孩子这件事儿上再从容一点，我觉得这个祝福也要送给我自己，健康常伴啊，健康还是第一位的。行吧，今天这个话题先陪着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莹，
1: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啊。
0: 好，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9.3 华语 Top 新歌榜 Top 10 FM 89.3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经久劲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经久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经久劲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早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5: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4: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5: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4: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1: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身在临见无人知晓，才又感到圣殿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的护照，自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后，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古人用船分为公事和私事两类，类似今天的因公护照和因私护照。公事用船沿途驿站要提供车马和饮食保障，私事用船没有沿途服务，而且审核程序特别严格，申请人要先向乡级官员提出申请，乡级官员需要确认此人没有涉及司法案件，没有拖欠赋税、躲避徭役等情况，然后再报送到县级相关的主管官员那里，县级最后审核签发。这就像今天办理因私护照也需要无犯罪记录一样。在船的基础之上，汉末又出现了出行凭证过所。过所本意为所过之处，古人出行每过一地都要经过核验并封印，因此而得名。过所一直沿用到唐宋时期，西游记里唐僧所用的通关文牒指的便是过所。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并没有获得过过所，因为当时唐朝正在准备与突厥开战，实行了严格的封边政策，玄奘屡次申请过所都未获批准，他最后是偷渡去的天竺。除了以上这几种，很多朋友可能还听过勘合文书，这其实和现在护照形式很相似。那么勘合文书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欢迎光临乔木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人生大事》的导演刘江江自编自导的影片《出入平安》，它是由肖央、阿云嘎、娜扎、黄小磊领衔主演。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个即将被处决的死刑犯，由肖央饰演的郑立棍，在押运途中突遇地震，看守所坍塌成了废墟。死里逃生的郑立棍看似是获得了突如其来的自由，实则已经陷入了另一场炼狱之中。与此同时，由阿云嘎饰演的警察魏迟晓决定临时组织一支由死刑犯组成的不一样的救援队，在天灾面前，仅剩24小时生命的死囚会逃生还是会去救人呢？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察又该如何抉择？所有人都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
1: 我反了，警察死了，我活了。
2: 四个警察，俩个五花大绑犯人，
3: 就你活了啊！
2: 心里想什么，俺清清楚楚。
3: 连个活都想不到，
1: 他钱都要砸了，你还等着我走啥呀？
2: 我还就盯上你了，咋气了？
1: 快干！
0: 相比电影《人生大事》来说，这次的场面是更加的宏大。可以看到威力巨大的天灾导致大地破碎，城市坍塌，所以这部电影应该是一场灾难之下人性之间善恶抉择的生死大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现实题材电影《出入平安》，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啦。
4: 你们是老天爷派来的救兵，
5: 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都是英雄。
6: 厉害森森吗？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郑立坤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2: 郑立坤
1: 决定执行枪决。
2: 天哪呀，

0: 呀呀，君归来呀呀。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你

0: Afraid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倾城时光。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更心酸。
1: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先听为快。谭维维最新出的单曲《莫庄》。

曲层叠铺展，如松幽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妆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0: 开为墨庄。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能。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

0: 天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一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一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Other girls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曲是我累积两年之后创作出来的最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学不会》，希望大家喜欢。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心向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白姑娘特别好，我喜欢上她，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

0: 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7城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

0: 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1: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3: Sunshine City。

0: 1.3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刻让我觉得今天我就非音乐不可了。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这是一首传唱度特别特别高的歌，尤其是在网络时代，在短视频的时代，不光是它的旋律特别的熟悉，而且呢歌词很直白，就像一间打了样的这个酒馆，然后一段一段的故事像拼接的这个小电影一样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回放。所以刚刚的4分11秒的时间，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是有想到很多的故事的。北京时间7:08，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享受大家的心情，享受大家点的歌，享受大家送的祝福。当然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看一下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呢，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今天他想听单依纯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这首歌给电影人的情书，从音乐性上来说，这个无可挑剔啊，李宗盛的曲，我们在蔡琴的一张专辑当中也听过这首歌。其实不止电影人，世间的每一份认真工作的人，认真坚守的职业，它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赞歌，有献给文艺工作者的，当然也有献给老师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教师节那天就频繁播放了很多，比如说《每当我走过教室窗前》啊这种歌曲，当然也有献给警察的，我们之前听到的《真心英雄》，还有给一些小人物的，比如说《平凡的一天》啊，还有《给你给我》啊，很多很多的职业，它都有属于自己的歌曲。但是好像记者没有，新闻工作者没有，有些通用的当然也可以啊。7:1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Hour， 来自杨坤、王赫也和王瑞卓在天赐的声音当中的一首合作曲目。

这首歌是音综舞台上的一首《一刻》，三个人的声音唱哭了很多很多在外打拼的异乡人。当然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并不是被他的歌词打动的，就是只有一句哈，也是歌词，但只有一句，就是那远山呼唤我，就听完这一句，好多人都不想上班了，都特别想一下子到那个远山的地方，有远山，有青山，有绿水的地方。7:18，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歌。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I 朱明，他有一首歌上次没有听到啊，我们这次继续放给他听，《迷人的危险》这首歌，这首歌来自 Dance Floor。

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如果声音不记得，我们要把它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如果声音不记得是哪一位点的来着，让我看一下，芝芝哥啊，提前点播的这首歌，吴青峰好多作词作曲的歌都特别的揭露对青春的一个伤痛，或者说是呐喊，就是很救赎的感觉，也很治愈，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在他的歌里面找那些共情，可以共情的一些文字。7:26，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前奏已经响起来了，周董周杰伦最长的电影，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当然我前一段时间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替班的时候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是新九进的每人100元的抵用券，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发送新九进加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虽然是一首公益歌曲，也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它适合每一个珍惜亲情、心怀希望、勇敢面对生活的你。不管你是遇到了挫折，还是现在正在低谷，总之生活不易，也请自己默默地坚持下去，写给所有需要爱的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韩红的《天亮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木，郑木木小朋友想

这首歌《童话镇》好像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好像也在翻书一样，翻到小红帽，翻到灰姑娘，翻到匹诺曹，很多很多的人物很鲜活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当然这也是我们孩子们从小接触的一些故事的形象，听到名字就会特别的有亲切感。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郑木木，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平方的一首歌，他想听到来自汤令山，这首歌的名字叫《玻璃》。

我们以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有三个人一定是会心一笑的，当然没有见过面依然嘴角是挂着笑的，挂着笑容的。现在应该有四个人了，因为这首歌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爱才七元钱点的雨后的哲学家，来自扎扎苏。我们听到了非常干净的钢琴声，加了很温柔的鼓点，特别像现在刚刚下过雨，湿润的风轻轻地吹过你的耳边，加上很有力量的一个女生唱了一个故事，唱了一个重新出发的故事，也唱了一个不要听轻信别人的话的故事，很通透。7:46，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东，这首歌的名字叫《南海姑娘》，来自王菲。

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呢，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当然这首歌是很多人青春当中的一个国风经典，2010年的时候发行的，所以呢前奏一响，那个笛子声音一出来，就会把你拉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那个年代。我相信这种古风的编曲配上许嵩这个温润的清透的声音，会让你感觉到江南如画，有月光，有乌篷船，还有什么呢？还有柳絮，还有小桥，是不是每一个词都是诗意？7:5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真的是一波三折，终于等来了他的歌，来自梅艳芳，这首歌的名字叫《夕阳之歌》，我们下个小节继续回来。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韩维维最新主的单曲《莫庄》。

编曲层叠铺展，如松烟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衷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0: 分为末庄。
1: 5、4、3、2、1，
2: 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3: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4: 我知道。
2: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